0: 上麦，哎哎哎哎，把面子给吃，把钢筋把钱吃，把上海的上海人把钢筋给吧，把银给爸爸做了米酸的卤面吧，我给把你哥把那面吧面吃吧。
1: 小卡里巴布里卡，木兰我的那个，安罗萨库诺，我的什么？拉出个 new studio。Come on.